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为关于爱的喜乐的会议揭幕，指出家庭现况激励牧灵职责。教宗敦促在具体支持教会福传使命上共融合一。教宗表示，梵蒂冈女性职员是珍宝，应愈加予以重视。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关于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问世十周年的会议，任务不仅是解读家庭的现况，更要让这些现况来质问我们，并激励牧灵职责，教会从而能找到宣讲福音的更新道路。教宗梁十四世于10月7日下午在梵蒂冈为这场会议拉开帷幕，在讲话中提出这个会议目标。会议与会者包括天主教各地主教团主席、东方礼领袖、专家和一些家庭，其中有两位主教来自中国大陆。本次会议将于10月14日结束，届时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闭幕弥撒。教宗首先回顾了教会历来对家庭的关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神长将家庭和婚姻的尊严放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二部分的开端，承认家庭生活为当代的重大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1980年以家庭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实现了若望保禄一世教宗早已在他短暂的宗座牧职中表达的愿望。后来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发表了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家庭团体。方济各教宗在宗座牧职之初也把家庭放在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核心，并在10年前颁布了爱的喜乐宗座劝谕。在这历史当中，爱的喜乐宗座劝谕是个重要阶段。教宗梁十四世表示，与会者们现在将该劝谕颁布后10年的经验带到主耶稣前，在圣神的引领下仔细审视已发生的事，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分辨出基督这些年来对他教会的教导。在这方面，宗徒大事录提供了美好的图像。保禄和巴尔纳伯在传教之旅结束时聚集会众，报告天主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后来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为教会宗徒和长老所欢迎，再次报告了天主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教宗说，我们也带来天主协同我们所行的事迹，而且普雷沃斯特教宗在召集本次会议的讯息中表明，事实上在某些地方和处境下，唯有通过平信徒，特别是通过家庭，教会才能成为地上的盐。教宗由此列举了家庭为福音做见证，并为教会的生活和使命做见证的一些方式：爱与忠贞、照顾与宽恕、子女的教育、传承信仰的努力、对长者和脆弱者的关怀，以及他们服务团体和社会的诸多方式。无论顺境逆境，牧者们都有责任宣讲天主对婚姻和家庭旨意的美好，以及天主关于爱与温柔的召教。教宗指出，这职务让牧者们置身于一所聆听的学校，而家庭的生活则催促牧者去面对一些应当鼓起勇气应对的问题， 比方说，在不少环境中，活出性爱与亲密关系的方式与基督徒的婚姻观之间距离越来越大。经济的不稳定、移民现象、暴力、孤独以及其他形式的情绪脆弱，也塑造了人们所做的选择，以及他们能设想自己将来的可能性。在种种问题当中，教宗特别邀请众人关切脆弱的议题，因为它深深影响了人们如何看待自己、他们的未来，甚至是与天主和与教会的关系。而在这方面，每个人也能从家庭经验中有所学习，因为脆弱属于我们共同的人性状态，所以它也属于教会生活的一部分。教宗说，众所周知，在我们渴望的善以及我们力所能及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差距，我们需要恩宠、宽恕和新的开始，好能成行天主的旨意。而我们学到，忠信本身就是一个要领受的恩宠，以及一条要逐渐更新的道路，时常还得经历考验。事实上，圣神往往是通过一些充满挑战的处境来发言，并启发我们发现天主的慈悲和基督的救恩如何触及我们今天的家庭，尤其是在他们的软弱和坚忍中，在他们的希望和失望中，在他们对共荣的渴求和对意义的寻求中。因此，教宗强调，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解读这些现况，更要让他们来质问我们，并激励我们的牧灵职责。教会从而能找到宣讲福音的更新道路，提供圣事的恩宠，陪伴家庭，让人看见基督与他的子民同行的那份温柔。教宗期许本次会议也洋溢着《宗徒大事录》的那种福音的自由，并指出会议框架的目的在于促使爱的喜乐宗座劝谕与各地方教会十年来的经验彼此交谈。会议的流程之所以公布，是为了让天主子民能以祈祷和同道协行的醒思来陪伴会议。秉持同样的精神，七日下午与会者们一起参加了闭境，而且每天都要借着祈祷展开会议。教宗祈求上主帮助与会者们一起搜集爱的喜乐宗座劝谕已经在地方教会结出的果实，以便于滋养整个教会。这将会滋养各地主教团的牧灵分辨，帮助地方教会辨认出新的道路，吸引所有受洗者更深地进入教会的同道协行旅途。教宗最后叮嘱与会者遵守谨慎和保密的原则，这些在这聆听和分辨的时刻是必不可少的。求上主赐给我们彼此聆听的自由，辨别出他在他子民中间的化工的智慧，以及跟随他前往他所带领之地的勇气。如此一来，对于世界各地的家庭而言，福音便变成愈加圆满的好消息。在世界传教节将于10月18日举行前，教宗梁十四世为第100届世界传教节发表的视频讯息于10月7日公诸于世。这位亲自在秘鲁传教多年的教宗在这视频中分享自身的经验，包括他的修会圣召以及他在秘鲁得到的支持。怀着感激之情，教宗强调了世界传教节的重要性。世界传教节是由庇护十一世教宗所钦定，旨在于各堂区和各教区内促进对传教任务的伟大 有更深入的理解。激励信友为福传事业热切祈祷，支持宗座传教善会的工作。教宗指出，这宗旨也在他的生命中结出果实。他说，回顾我的年少时光，我会看到向庄稼主人的祈祷如何以极为奥妙的方式预备我的心灵去听从主耶稣要我以奥斯定会传教士身份跟随他的召教。此外，信友的祈祷和奉献也鼓励并支持了我在秘鲁的传教工作，以及世界各地无数其他传教士的工作。今年传教节的主题，在基督内合一，在传教中共融，令人想到教宗的牧职格言和圣喜圣事。借着洗礼，我们成为基督唯一奥体的肢体，并受到激励去为教会的伟大福传使命做贡献。教宗重申他已在传教节文告中发出的呼吁，请众人慷慨地提供具体协助，好能将福音带给最贫困、最有需要的人。教宗说，上主召教我们如同一个大家庭那样合作，在圣神的助佑下，促使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进入在基督内的信仰共融。教宗梁十四世十月五日接见梵蒂冈平信徒职员协会和梵蒂冈妇女协会代表，感谢他们在圣座不同机构体现出的奉献和服务精神。教宗叮嘱他们注视当代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发展时代的挑战，持续不断地关注人类不可取代的核心位置以及劳动的尊严。劳动不只是一个工具，它也表达和提升我们生活的尊严。为了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本身的质量，教宗指出，女性能够为合作的风格、互相聆听、关注艰难处境做出贡献。妇女的灵在是一种越来越需要被认可和重视的珍宝。她们不仅对人和人际关系有着特殊的敏锐度，而且也具备人文、专业和知识方面的才华。这一切都蕴含在女性的经验和思想中。教宗表示，她们的才能、分辨力、创造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升了机构的生命力，有助于以更广阔的视角了解他们遇到的现实和问题。另外，教宗在接见梵蒂冈这两个协会时，也提到团体与合一。他说，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尊严，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作用，以各自的劳动为同一使命做出贡献。教宗说，所有以不同职称和任务蒙召用自己的工作为教宗的牧职而合作的人，构成了一个教会团体。他们本着信仰合一的精神，参与主耶稣托付给博多禄宗徒及其继承人的唯一且普世性的使命。教宗在讲话中也提到对话的道路，称之为一条康庄大道。他敦促梵蒂冈平信徒职员协会和梵蒂冈妇女协会始终沿着这条路前行，怀着信任感并发挥创造力，为我们要一起面对的问题共同寻找适当的解决方案，日复一日地建设我们的工作团体。在工作团体里，人们不应该被利用和忽视，而是要互相帮助。每个人的价值和能力都应该被认可，避免产生不满和怨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十月是教会的传教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圣言与福传。读经选自圣保禄宗徒致帝茂德后书第三章十四节至第四章第五节。你要坚持你所学和所信的事，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我在天主和那要审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稣前，指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恳求你务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反驳，去斥责，去劝勉。至于你，在一切事物上务要谨慎，忍受艰苦，做传扬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

人生如行路，人的一生便是一次长久的旅行，行程的目的地乃是整个路程的目标。那么人生行程的终点是什么呢？人究竟往哪里去？圣经启示我们，人由天主所造，也当归向天主。圣咏写说，爱上主的律法，昼夜沉思他法律的，才是有福的人。凡热爱天主、热爱生命的人，他的生命比如一棵枝叶繁茂的树，天主用他圣宠的活泉灌溉他、滋润他。天主是我们生命的恩主，天主赐予我们生命，并赐予我们永生的生命。人生当走的路程，不仅是几十年的光阴，而是度永久长存的生活，得享永远的光荣福乐。但是很多人没有重视生命，让自己的生命树枯竭了，失去了生命方向。树根若是干了，修理树叶子有什么用呢？人若缺乏生命的泉源，他的生命岂能流淌生命的活水？如果在做教会的传教工作，已经感到无精打采、得过且过、敷衍了事，说明自己的一颗心已经远离了天主和教会，有职责没有尽职，有义务没有尽心，不再依靠天主，不再仰望基督。圣依那爵为我们深刻地指出，人堕入罪恶，不是生命外面的问题，而是生命本身的问题。他不教训我们借着人的方法去改变人自身已败坏的生命，因为旧的生命就是一切罪恶的起源，人必须获得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在福音中告诫我们的，你们必须重生。这重生的生命就是让我们的内心彻底皈依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重塑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真正聆听了耶稣的话语，践行耶稣的话语，才能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必定喜爱福音真理，真诚无伪，行善避恶，修心守正，立心铸魂，方能众愿于天主，方能生活出基督信徒的生命，方能使教会兴旺，充满活力和热火，广传福音。主耶稣的话语记载在圣经中，圣经是在天主圣神的感召下，圣经作者们写成了天主向世人启示的书籍。圣戴尔都良称之为天主的文学，天主的图书馆。圣经是一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专门讨论天主与人的书。圣经论及天主，向我们讲述天主的话语、天主的形式和天主发显的奇迹。圣经论及人，说出人的能力、人的伟大和趋势、人的善良与罪恶。圣经特别是一部启示人类万古长新的真理书籍，指引人避恶从善，走入人生的正途。圣保罗宗徒在致帝茂德书信中写说，全部圣经是由天主默感而写成的。伯多禄宗徒在书信中也写说，圣经乃是天主的人因圣神的感动说的话。我们应以恭敬的心阅读圣经，爱慕圣经。我们一打开圣经，
我们就可读到有关创造的话语。天主说，天主圣言确实为人类信徒开辟了一条道路，这就是说话的天主。他不是等到受造物能够听他时他才说话，天主首先做了自我表述。自原始，圣言就在天主内，天主贡献自己，与人类分享他的全能，使人类因此获得生命。圣经清晰地为世人记载了人类的救恩，圣经中流露着基督生命的泉源。

主耶稣已经将世界的救恩赐给了我们，并将信德的恩典赐予教会。信德是引导人升天堂的途径，天主的诫命是升天的阶梯，天主的恩宠是我们随时的助佑，助佑我们行走在人生的正途。我们应当谦逊听从，寻求天主的智慧，全心依事天主，稳行天路。教会的使命是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教会的传教工作必须具备怀有基督的圣爱，宣讲基督福音，以及在谦逊中服务的三项要点。教会的责任就是将福音传给世人，因为福音是基督的福音。福音有许多层面，但只有一个主题。福音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福音内容的核心向我们指出，耶稣基督是主，信耶稣得永生。基督的福音是为了人类，教会传扬基督的福音，就是为将基督的救恩带给全人类。中华民族注重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华民族敬畏神明，注重与人类和万物的和谐。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注重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理念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天是最初的本善，万物的本源，只有天才能真正满足人心。人的追求生于心，融于心，但最终的归向都指向了天。中国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教会向中国教会的传教工作不能松懈。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为中国教会的福传工作立下了杰出的表样，他鼓励教会更要热爱传教的国家和人民。教会的传教士必须具备崇高的使命感，不懈怠，不拖延，不失职，不分心，把光荣天主和教会神圣的传教使命看作比自己的生命更珍贵。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为关于爱的喜乐的会议揭幕，指出家庭现况激励牧灵职责。教宗敦促在具体支持教会福传使命上共融合一。教宗表示，梵蒂冈女性职员是珍宝，应愈加予以重视。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关于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问世十周年的会议，任务不仅是解读家庭的现况，更要让这些现况来质问我们，并激励牧灵职责，教会从而能找到宣讲福音的更新道路。教宗梁十四世于10月7日下午在梵蒂冈为这场会议拉开帷幕，在讲话中提出这个会议目标。会议与会者包括天主教各地主教团主席、东方礼领袖、专家和一些家庭，其中有两位主教来自中国大陆。本次会议将于10月14日结束，届时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闭幕弥撒。教宗首先回顾了教会历来对家庭的关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神长将家庭和婚姻的尊严放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二部分的开端，承认家庭生活为当代的重大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1980年以家庭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实现了若望保禄一世教宗早已在他短暂的宗座牧职中表达的愿望。后来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发表了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家庭团体。方济各教宗在宗座牧职之初也把家庭放在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核心，并在十年前颁布了爱的喜乐宗座劝谕。在这历史当中，爱的喜乐宗座劝谕是个重要阶段。教宗梁十四世表示，与会者们现在将该劝谕颁布后十年的经验带到主耶稣前，在圣神的引领下仔细审视已发生的事，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分辨出基督这些年来对他教会的教导。在这方面，《宗徒大事录》提供了美好的图像。保禄和巴尔纳伯在传教之旅结束时聚集会众，报告天主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后来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为教会宗徒和长老所欢迎，再次报告了天主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教宗说，我们也带来天主协同我们所行的事迹。而且普雷沃斯特教宗在召集本次会议的讯息中表明，事实上在某些地方和处境下，唯有通过平信徒，特别是通过家庭，教会才能成为地上的盐。教宗由此列举了家庭为福音做见证，并为教会的生活和使命做见证的一些方式：爱与忠贞、照顾与宽恕、子女的教育、传承信仰的努力、对长者和脆弱者的关怀，以及他们服务团体和社会的诸多方式。无论顺境逆境，牧者们都有责任宣讲天主对婚姻和家庭旨意的美好，以及天主关于爱与温柔的召教。教宗指出，这职务让牧者们置身于一所聆听的学校，而家庭的生活则催促牧者去面对一些应当鼓起勇气应对的问题， 比方说，在不少环境中，活出性爱与亲密关系的方式与基督徒的婚姻观之间距离越来越大。经济的不稳定、移民现象、暴力、孤独以及其他形式的情绪脆弱，也塑造了人们所做的选择，以及他们能设想自己将来的可能性。在种种问题当中，教宗特别邀请众人关切脆弱的议题，因为它深深影响了人们如何看待自己、他们的未来，甚至是与天主和与教会的关系。而在这方面，每个人也能从家庭经验中有所学习，因为脆弱属于我们共同的人性状态，所以它也属于教会生活的一部分。教宗说，众所周知，在我们渴望的善以及我们力所能及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差距，我们需要恩宠、宽恕和新的开始，好能成行天主的旨意。而我们学到，忠信本身就是一个要领受的恩宠，以及一条要逐渐更新的道路，时常还得经历考验。事实上，圣神往往是通过一些充满挑战的处境来发言，并启发我们发现天主的慈悲和基督的救恩如何触及我们今天的家庭，尤其是在他们的软弱和坚忍中，在他们的希望和失望中，在他们对共荣的渴求和对意义的寻求中。因此，教宗强调，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解读这些现况，更要让他们来质问我们，并激励我们的牧灵职责。教会从而能找到宣讲福音的更新道路，提供圣事的恩宠，陪伴家庭，让人看见基督与他的子民同行的那份温柔。教宗期许本次会议也洋溢着《宗徒大事录》的那种福音的自由，并指出会议框架的目的在于促使爱的喜乐宗座劝谕与各地方教会十年来的经验彼此交谈。会议的流程之所以公布，是为了让天主子民能以祈祷和同道协行的醒思来陪伴会议。秉持同样的精神，七日下午与会者们一起参加了闭境，而且每天都要借着祈祷展开会议。教宗祈求上主帮助与会者们一起搜集爱的喜乐宗座劝谕已经在地方教会结出的果实，以便于滋养整个教会。这将会滋养各地主教团的牧灵分辨，帮助地方教会辨认出新的道路，吸引所有受洗者更深地进入教会的同道协行旅途。教宗最后叮嘱与会者遵守谨慎和保密的原则，这些在这聆听和分辨的时刻是必不可少的。求上主赐给我们彼此聆听的自由，辨别出他在他子民中间的化工的智慧，以及跟随他前往他所带领之地的勇气。如此一来，对于世界各地的家庭而言，福音便变成愈加圆满的好消息。在世界传教节将于10月18日举行前，教宗梁十四世为第100届世界传教节发表的视频讯息于10月7日公诸于世。这位亲自在秘鲁传教多年的教宗，在这视频中分享自身的经验，包括他的修会圣召以及他在秘鲁得到的支持。怀着感激之情，教宗强调了世界传教节的重要性。世界传教节是由庇护11世教宗所钦定，旨在于各堂区和各教区内促进对传教任务的伟大 有更深入的理解。激励信友为福传事业热切祈祷，支持宗座传教善会的工作。教宗指出，这宗旨也在他的生命中结出果实。他说，回顾我的年少时光，我会看到像庄稼主人的祈祷如何以极为奥妙的方式预备我的心灵，去听从主耶稣要我以奥斯甸会传教士身份跟随他的召教。此外，信友的祈祷和奉献也鼓励并支持了我在秘鲁的传教工作，以及世界各地无数其他传教士的工作。今年传教节的主题，在基督内合一，在传教中共荣，令人想到教宗的牧职格言和圣喜圣事。借着洗礼，我们成为基督唯一奥体的肢体，并受到激励去为教会的伟大福传使命做贡献。教宗重申他已在传教节文告中发出的呼吁，请众人慷慨地提供具体协助，好能将福音带给最贫困、最有需要的人。教宗说，上主召教我们如同一个大家庭那样合作，在圣神的助佑下，促使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进入在基督内的信仰共荣。教宗梁十四世十月五日接见梵蒂冈平信徒职员协会和梵蒂冈妇女协会代表，感谢他们在圣座不同机构体现出的奉献和服务精神。教宗叮嘱他们注视当代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发展时代的挑战，持续不断地关注人类不可取代的核心位置以及劳动的尊严。劳动不只是一个工具，它也表达和提升我们生活的尊严。为了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本身的质量，教宗指出，女性能够为合作的风格、互相聆听、关注艰难处境做出贡献。妇女的临在是一种越来越需要被认可和重视的珍宝，她们不仅对人和人际关系有着特殊的敏锐度，而且也具备人文、专业和知识方面的才华。这一切都蕴含在女性的经验和思想中。教宗表示，她们的才能、分辨力、创造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升了机构的生命力，有助于以更广阔的视角了解他们遇到的现实和问题。另外，教宗在接见梵蒂冈这两个协会时，也提到团体与合一。他说，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尊严，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作用，以各自的劳动为同一使命做出贡献。教宗说，所有以不同职称和任务蒙召用自己的工作为教宗的牧职而合作的人，构成了一个教会团体。他们本着信仰合一的精神，参与主耶稣托付给博多禄宗徒及其继承人的唯一且普世性的使命。教宗在讲话中也提到对话的道路，称之为一条康庄大道。他敦促梵蒂冈平信徒职员协会和梵蒂冈妇女协会始终沿着这条路前行，怀着信任感并发挥创造力，为我们要一起面对的问题共同寻找适当的解决方案，日复一日地建设我们的工作团体。在工作团体里，人们不应该被利用和忽视，而是要互相帮助。每个人的价值和能力都应该被认可，避免产生不满和怨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十月是教会的传教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圣言与福传》。读经选自《圣保禄宗徒致帝茂德后书》第三章十四节至第四章第五节。你要坚持你所学和所信的事，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我在天主和那要审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稣前，指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恳求你务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反驳，去斥责，去劝勉。至于你，在一切事物上务要谨慎，忍受艰苦，做传扬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

人生如行路，人的一生便是一次长久的旅行，行程的目的地乃是整个路程的目标。那么人生行程的终点是什么呢？人究竟往哪里去？圣经启示我们，人由天主所造，也当归向天主。圣咏写说，爱上主的律法，昼夜沉思他法律的，才是有福的人。凡热爱天主、热爱生命的人，他的生命比如一棵枝叶繁茂的树，天主用他圣宠的活泉灌溉他、滋润他。天主是我们生命的恩主，天主赐予我们生命，并赐予我们永生的生命。人生当走的路程，不仅是几十年的光阴，而是度永久长存的生活，得享永远的光荣福乐。但是很多人没有重视生命，让自己的生命树枯竭了，失去了生命方向。树根若是干了，修理树叶子有什么用呢？人若缺乏生命的泉源，他的生命岂能流淌生命的活水？如果在做教会的传教工作，已经感到无精打采、得过且过、敷衍了事，说明自己的一颗心已经远离了天主和教会，有职责没有尽职，有义务没有尽心，不再依靠天主，不再仰望基督。圣依那爵为我们深刻地指出，人堕入罪恶，不是生命外面的问题，而是生命本身的问题。他不教训我们借着人的方法去改变人自身已败坏的生命，因为旧的生命就是一切罪恶的起源，人必须获得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在福音中告诫我们的，你们必须重生。这重生的生命就是让我们的内心彻底归依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重塑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真正聆听了耶稣的话语，践行耶稣的话语，才能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必定喜爱福音真理，真诚无伪，行善避恶，修心守正，立心铸魂，方能重远于天主，方能生活出基督信徒的生命，方能使教会兴旺，充满活力和热火，广传福音。主耶稣的话语记载在圣经中，圣经是在天主圣神的感召下，圣经作者们写成了天主向世人启示的书籍。圣戴尔都良称之为天主的文学，天主的图书馆。圣经是一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专门讨论天主与人的书。圣经论及天主，向我们讲述天主的话语、天主的形式和天主发显的奇迹。圣经论及人，说出人的能力、人的伟大和缺失、人的善良与罪恶。圣经特别是一部启示人类万古长新的真理书籍，指引人避恶从善，走入人生的正途。圣保禄宗徒在致帝茂德书信中写说，全部圣经是由天主默感而写成的。伯多禄宗徒在书信中也写说，圣经乃是天主的人因圣神的感动说的话。我们应以恭敬的心阅读圣经，爱慕圣经。我们一打开圣经，
我们就可读到有关创造的话语。天主说，天主圣言确实为人类信徒开辟了一条道路，这就是说话的天主。他不是等到受造物能够听他时他才说话，天主首先做了自我表述。自原始，圣言就在天主内，天主贡献自己，与人类分享他的全能，使人类因此获得生命。圣经清晰地为世人记载了人类的救恩，圣经中流露着基督生命的泉源。

主耶稣已经将世界的救恩赐给了我们，并将信德的恩典赐予教会。信德是引导人升天堂的途径，天主的诫命是升天的阶梯，天主的恩宠是我们随时的助佑，助佑我们行走在人生的正途。我们应当谦逊听从，寻求天主的智慧，全心依事天主，稳行天路。教会的使命是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教会的传教工作必须具备怀有基督的圣爱，宣讲基督福音，以及在谦逊中服务的三项要点。教会的责任就是将福音传给世人，因为福音是基督的福音。福音有许多层面，但只有一个主题。福音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福音内容的核心向我们指出，耶稣基督是主，信耶稣得永生。基督的福音是为了人类，教会传扬基督的福音，就是为将基督的救恩带给全人类。中华民族注重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华民族敬畏神明，注重与人类和万物的和谐。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注重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理念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天是最初的本善，万物的本源，只有天才能真正满足人心。人的追求生于心，融于心，但最终的归向都指向了天。中国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教会向中国教会的传教工作不能松懈。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为中国教会的福传工作立下了杰出的表样，他鼓励教会更要热爱传教的国家和人民。教会的传教士必须具备崇高的使命感，不懈怠，不拖延，不失职，不分心，把光荣天主和教会神圣的传教使命看作比自己的生命更珍贵。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0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比奥，教宗为宗座大学主持弥撒，在讲道中强调学问为信仰和真理服务。教宗表示，每能唤醒内心最崇高的渴望，向天主敞开心扉。巴基斯坦与圣座建交75周年，加拉格尔总主教出访。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10月8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比奥，随后比奥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负责与各国关系的副秘书长布拉日蒙席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强调了良好的双边关系以及地方教会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此外，双方谈到与移民现象有关的环境和粮食紧急情况以及各种社会挑战，并特别关注青年。双方还强调了努力建设和平及在教育和发展领域实施项目的重要性。公告最后表示，双方就一些区域和国际性质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宗座大学新学年度的开始应当是真正的教会时刻，大学团体围绕着上主的餐桌，从共同的使命中得到滋养。教宗梁十四世10月8日傍晚在梵蒂冈圣伯德禄大殿为宗座大学新学年度的开启主持弥撒圣祭，在讲道中如此表示。他向在场的师生和研究人员指出，很多人没有他们这样的培育机会，所以他们应该敞开大门，切莫自我封闭。当天的第一篇读经选自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圣保禄宗徒的语气或许听起来是谴责，实际上呼吁读信的人拥抱知识、记忆和批判性的思维。这是因为没有人是为了自己而教书、学习、研究，而是与他人、为他人，尤其是与上主和为上主而做。学问应当被视为对信仰和真理的服务。教宗解释道，在天主圣言和教会圣传的光照下，理性向自己和他人提问，都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信仰旅途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教会渴望并有责任守护天主启示这瑰宝的完整性，在不同背景下发展相关的知识和省思。这就是教宗所说的共同使命。教宗接着阐述知识与记忆的关联性。知识不仅是对照数据，更要记得曾经有过的经验，回归内心。一切都是从内里开始的，内里是始终与我们同在的开端。为此，教宗敦促在场的师生和研究人员要守护内心，以圣神活出每个年龄善尽职责。扎根于天主子民，重视其信仰意识，同时也不忘穷人。教宗由此谈起当天福音的教导，强调穷人有时如同半夜跑来敲门的凡人朋友。教宗阐述说，我们越是远离天主子，怀着无限圣爱寓居其中的整体现实，我们所能表达的就越少，
理解的机会也随之减少。再者，由于很多人没有同样的培育机会，所以宗座大学的师生和研究人员应该敞开大门，切莫自我封闭。然后，教宗提及他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的教导，邀请众人拥有奈何米亚时代的子民的态度，以建设天主渴望在其中与世人和平共处的城市。同时，教宗也鼓励要促进健康的关注，以便于深入的学习、阅读、深思熟虑的交流。在研习神学的过程中，不免会遇到当今世代的种种挑战，但是在天主之城的工地里，神学研究有助于照亮所有人的工作，有如各种学问的十字路口，面对来自非洲、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学生，教宗期许他们圆满的善度在罗马的岁月，不要虚度光阴。你们不可只是肩并肩地坐着，还要彼此相遇，互相交谈，彼此聆听，互相讲述你们的教会经验，一同祈祷，分享休闲时光。你们要增进那将伴随你们一生的友谊。教宗最后以福音中的许诺，求的必给，找的必找着，来勉励在场众人，并敦促他们在祈祷内团结一心。教宗将这新的学年托付给上至之作圣母玛利亚的慈爱转导，邀请众人领受圣神。教宗梁十四世10月7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前，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的侧厅接见了一个来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梵蒂冈博物馆艺术赞助人团体。他说，在一个以科技为主导，常常以效率和利润为优先的时代，持续不断地培养一种默观的精神以及为美留出时间和空间是极其重要的。接着，普雷波斯特教宗提到圣保禄六世教宗，该组织的成立是受到他的启发。教宗梁十四世重申了这位教宗的话语，特别强调说，为了使人不掉进失望之中，世界需要美。蒙蒂尼教宗于1965年12月8日在凡尔大公会议结束之际给艺术家的讯息中曾解释道，美跟真理一样，给人内心带来喜乐，它将不同世代连接起来，让他们

品方面的慷慨合作。教宗在讲话中提到墨关，将其称为与美善的天主相遇的美好机会。他对赞助者说，亲爱的朋友们，在继续你们的朝圣之旅时，我鼓励你们向这位本身就是美的天主敞开心扉，并思索如何帮助其他人也如此做。最后，教宗将所有在场的人托付于玫瑰金圣母，并向他们和梵蒂冈博物馆艺术赞助人协会的每位成员颁赐他的降服，作为在主内平安与喜乐的保证。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10月8日至10日在巴基斯坦进行访问。总主教前往伊斯兰堡是为了纪念圣座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交75周年，以及加强双方对和平与合作的共同努力。根据圣座国务院在 X 平台账号上公布的行程，加拉格尔总主教8日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会晤。10月9日，总主教将会见巴基斯坦主教团，并出席在圣座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的机会上举行的会议。10月10日，访问的最后一天，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将在伊斯兰堡法蒂玛圣母堂主持弥撒圣祭。之后，他将参观费萨尔清真寺，并会见宗教领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节目。今天我们为您讲授圣至圣事的下半部分，我们要更进一步走进圣至圣事的核心，一起去了解主教、司铎和执事这三级职务的奥秘。天主教教理第1547条指出，因为耶稣基督愿意以公务司祭职亲自建立、保护并领导他的教会，所以这份特殊的职务必须通过一项专有的圣事，也就是圣至圣事，来隆重授予。当一位男士领受了圣至圣事，他的生命就会发生质的飞跃。教理第1548条用了一句非常震撼的术语来描述这个状态，那就是司祭是以基督元首的身份而行动。这意味着当圣职人员在讲台上宣讲天主的正道，或者在教会中为信友们服务时，实在是基督自己亲临于他的教会中。基督通过圣职人员做他奥体的头，做他羊群的牧者，做赎罪祭的司祭，以及真理的导师。然而在教会团体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些神父或者主教，他们的脾气并不好，有的甚至很霸道，看到他们说错话、做错事，甚至某些圣职人员

人也会犯下极其严重的罪过，很多教友因此感到幻灭，甚至怀疑，如果他们以基督的身份行动，为什么还会表现得这么糟糕？他们施行的圣事还有效吗？面对这极其真实也极其敏感的痛苦，天主教会的教理展现出了超凡的坦诚、客观与智慧。教理第1550条清晰严正地告诫全体天主子民，基督在圣职人员身上的临在，绝对不该被误认为是一种免罪保证或者完美无瑕的防弹衣。这绝不意味着圣职人员从此就免除任何人性的软弱、错谬，甚至罪恶的危害。圣神的力量并不会机械地操纵圣职人员，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去担保圣职人员的所有个人言行。可是，在圣职人员施行圣事的神圣时刻，圣神却赋予了绝对的、毫无保留的保证，为的是即使圣职人员虽有罪，也不能阻止恩宠的效果。圣事之所以产生恩宠，是因为基督自己在行动，而不是因为神父的品德有多完美。即使施行圣事的神父个人有罪污、有不堪的行为，也绝对无法阻止圣事本身所蕴含的天主恩宠的倾注。天主的慈悲永远高于人性的软弱。当然，教理也哀伤地承认，在圣事之外的许多日常行为中，圣职人员仍会流露出深刻的人性软弱痕迹。这些不完美的行为往往无法成为福音的忠实见证，甚至会给教会团体、给教友的心灵带来极大的伤害。正因如此，教理第1551条大声疾呼，司祭职在本职上是公务的、服务的，这神圣的权力完全属于基督，而不属于任何个人。因此，每一位行使权力的司祭都必须时刻战战兢兢、谦卑地效法主耶稣基督那洗脚服侍人的仆人榜样。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天主所设立的教会职务在现实中是如何分工的。教理第1554条告诉我们，从教会初期开始，圣职职务就分等级执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主教、司铎及神父和执事三个等级。在这三个不同的等级中，严格来讲，只有主教职和司铎职分享了基督的司祭职，所以神学上只有主教和神父被称为司祭。而执事职，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辅助并服务主教和神父。不过，这三个不同的等级都是通过圣职圣事由圣神亲自授予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持续2000年、绵延不断的神圣传承。当年主耶稣亲自把圣神倾注在宗徒们身上，随后宗徒们通过副手礼把圣神的恩宠传给了他们的继承者，也就是最初的主教。而这同一份圣神的恩宠就这样借着一代代主教的祝圣礼薪火相传，毫无间断地一直传承到今天。范二大公会议训导说，主教职是圣职圣事的圆满，是至高无上的司祭职。当一位新主教被祝圣时，通过主教的副手和祝圣经文，圣神在他的灵魂上盖上了神印，使他能够卓越并且有形可见的代表基督，做导师、做牧人、做大司祭。然而，为了牧养众多的天主子民，主教把自己的职务按照不同的等级委托给教会不同的成员，这就诞生了司铎及神父。神父是主教不可或缺的最亲密的合作者，虽然神父没有达到司祭职的最高位，在教务上也从属于主教，但他们是真真切切的被祝圣的新约司祭。在每一个堂区里，神父都代表着主教，在最前线宣讲福音、牧养信友，并主持神圣的礼仪庆典。因此，神父向主教应许的服从至关重要。主教也绝不能把神父当成下属，而应当视他们为自己的合作者、儿子、弟兄和最知心的朋友。圣职圣事的初始等级是执事职。教理第1569条特别指出一个感人的细节，在执事的授予礼仪中，只有主教一个人为候选人副手。为什么？因为执事领受副手不是为了当司祭，而是专门为了服务。这一事有力地表明，执事在服务的岗位上直接地与主教联系在一起。执事在祭坛旁协助感恩圣事、分送圣体、协助婚礼、宣读福音，更要在圣堂之外全心献身于各种爱德的慈善与救济工作。

最后，我们要谈圣至圣事领受者的资格与最终效果。根据教会源远流长且被主基督亲自做出的选择所约束的传统，唯有领过洗的男性才能有效地领受圣至。这不是世俗社会所误解的性别歧视，而是教会对基督当年亲自选立十二宗徒这一历史事实的绝对顺服。同时，在拉丁里天主教会的传统中，除了终身执事外，所有的圣职人员都自愿选择度独身生活。他们为了天国放弃了人间的世俗婚姻，用喜乐纯洁的心全心全意侍奉上主，用自己的生命宣报天国的临近。最让人敬畏的是，圣至圣事和圣喜兼证圣事一样，是一次而永久授予的。教理第1583条明确指出，一个有效领受过圣至圣事的人，即使因为某种正当严肃的理由被免除了职务，甚至在法理上不再执行神职，但在神学和灵性的层面上，他绝对无法再重回平凡的平信徒身份，因为那不可磨灭的神印已经一次而永久地铭刻在他的灵魂上了。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当节目进行到尾声，让我们再次去默想圣神借着圣至圣事所赋予的美丽的恩宠，圣神赐给主教慈父般的胸怀，不遗余力地谨慎地领导和保护教会，并优先爱护贫穷、患病和有需要的人，甚至不怕为羊群舍身，赐给神父侍奉祭台、服务人灵及传播福音的热情，赐给执事源源不断的力量，在共荣中做天主子民最忠实的勤务兵。在普世教会团体中，每一个充满服务精神的人，都让我们看到活生生的耶稣基督的肖像。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一起为普世的所有主教、神父和执事祈祷，愿他们时时感到内心迫切皈依的需要，好让他们的整个生活都能配得上那祝圣了他们的伟大的圣至圣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圣至圣事的讲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将讲授七件圣事中另一件同样美丽、同样为了他人得救而设立的服务的圣事——婚姻圣事。